0: أقوى.
1: صباح الخير كل العالم، تستمعوا إلى راديو ديسي. Bonjour à tous ceux qui nous écoutent. Vous êtes sur Radio Dissi.